0: 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八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 FM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2: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3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7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9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83%，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5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9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1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8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跟上节奏，
2: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2: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新买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很荣幸与你在早高峰路上相遇，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间时刻依然用好音乐向你问早。欢迎新老朋友，此刻呢在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关注乐动城市，然后呢发送问早信息过来，我们的赵赵同学早上好。三金说了，小吊坠真不错，果断下单。我刚刚看到一个新成交的一单，是一个小你下单的，三金你下单的是那个叫小鱼吊坠是不是？有品味。我买的是同款，我还买了一个那个小星星的那个。三金啊、收到货之后第一件事儿来去看一下他的那个遗物一证书的证书啊，看看证书是否规范啊。第二一点，这个玉上手是否有温润的感觉，是否入眼，就是合不合眼缘。如果说它比较透，上手比较润，哎，看上去怎么看怎么喜欢，留下。但凡不是，你比方说这个色泽呀，哎，没有我想象的好啊，你觉得做工可能没有我想象的好，直接选择退货就好了。而且都是这个上门取货，非常方便啊。所以说喜欢的朋友这个时间就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这是我们这个今天的爆款产品，而且在近期可能就是只有在今天的时候跟大家来做主推啊，因为它是一个预售款的产品。

8:06了 ，Morning 有精神。第二时段的节目马上要开始了。小童说了，早上好，小亮。沈阳今天的天气好好哇、啊！哎呀，出门前呢都有人问冷不冷了，羡慕不？你知道为啥早上是这个？今天早上我鼻涕哈拉的，冻呢？成都也冷，下雨了。还有德佑的这位啊，早上好。

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了啊！此刻的成都目前呢，瓢泼大盆啊，雨比较大，提醒车友朋友开车一定要格外注意安全。目前成都实时温度22度。再来关注此刻的北京，实时温度25度，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低温23度。多云的天气啊，整体来说北京天气还是比较不错的。此刻的沈阳目前实时温度24度，高温28度，低温21度，多云天气。部分路段呢，这个有大雾啊，这个所以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安全。另外，成都的车友呢，有一些路段呢雨好大，都下冒烟了啊，然后呢可能看不清路，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稍微慢一点。

好多人在私信问我说，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北京卫视和故宫博物院联合打造的这个玉啊，到底怎么样？真的挺好的，我自己买了两款嘛。然后刚才咱们的车友三金呢，还有好多熟悉的车友都已经下单了。就是你闭眼入的一款产品，真的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你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下单之后看，收到货之后看合不合你的眼缘就好了。因为无论是价格、品质，绝对是在线的。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2: 心动这种感觉8:17啊 Morning 精神还是要提醒各位车友在早高峰开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啊来吧各位车友友们我们今天的第三轮猜歌开始了第三轮的猜歌呢就是一起要猜猜看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来说规则稍后的时间呢我会换上一副啊听我自己能够听不到我自己声音的一副耳机我只能听到音乐然后呢我会把我听到的音乐形容和描述出来大家呢通过我的形容和描述来去猜这是一首什么歌这首歌啊我估摸着大家都听过但是可能一下子叫不上来名或者想不起来它是哪首歌准备开始了
0: 这里是你最好的选择
1: The best of the city
0: 心动这种感觉
2: 好先来提醒大家这首歌呢是一首两个字的一首歌这首歌这个别说我形容了这首歌就是真的唱起来都不是很好唱的一首歌所以呢嗯，我尽量那个还原啊把我听到的还原出来我看看刚开始来了噔噔噔哎这是什么乐器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哎，这是个什么乐器？我没听出来。然后它是一个旋律，现在，当当当当当，唱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每一口口渴，你熬的夜都冷了，数的羊都跑了，一个两个嘲笑我，都耳朵失灵的。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路过人生过去哎呦哎等一下啊这歌是这样啊这歌的歌词啊特别快但是它绝对不是说唱啊也不是 rap, 它就是语速快我有点跟不上我再慢一点啊从这开始。哥两个嘲笑我笑我耳朵失灵的。叫我放你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路人穿越过河照现这是片刻森林都会掉落风吹走了云你给我的扑说岁月风光的中

还一般什么一我跟不上，太多好难过，你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过了很久，终于我抬头看，你就在对岸走得好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首歌两个字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能听得出来这个旋律，然后再听过这首歌，再加上这个旋律就好猜，要不然的话，就只能说一脸懵。

在众多的参与互动的信息当中，我看到了一条特别扎眼的消息。我觉得这哥们发的这个消息啊，让原唱听了之后啊，原唱心里可能会觉得有点不高兴。

他叫高伟，他说早上好小亮，你唱的跟原唱一样啊。哎呀，这个原唱听到这句话呀，那真的觉得说兄弟你骂人挺脏啊。那刚刚这首歌是谁唱的什么歌呢？赵说了，这首歌叫走马。对的，哎，陈粒的走马。陈粒还是有很多这个有一些歌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而且在点歌的时候经常有人点他的歌哦，比方说刚刚那首走马，还有这首。还有这个这首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8:42了。我们今天的 Morning 有精神呢，还有最后一轮的猜歌了。猜歌之前呢，还得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什么？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北京卫视的一档文创类的节目和北京的故宫博物院联合打造的一款玉。这是一个玉吊坠啊，设计非常精美。这个玉的材质呢，是来自于这个材质呢，就是和田玉，然后是一玉一证书。当然，这个玉呢，在我们节目当中现在是在做非常大力度的一个优惠，200多，每一件呢是200多、230多、260多、280多。欢迎大家呢到我们电台商城来去看一下。一定要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玉呢是预售款，它的发货周期呢大概在15到25天啊。所以收到货之后的时候，第一时间一定要赶紧去看一下，打开之后去看一下，哎，这款玉是否入得了你的法眼。喜欢就可以留下了，而且一款好的玉，是这么讲啊，这个现在一款好玉的料就已经不多见喽。大家都知道我跟飞扬呢是有在新疆工作的经历，所以别的没攒下啊，那些铜头的好的玉那是留下了不老少。而且玉也算是一个硬通货了，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比方说谁家的宝宝过生日啊，啊，谁家的宝宝出生了呀？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会送一块好一点的玉给对方的孩子。当然了，除了这个店，这个我们新上的玉石专区啊，就是这款玉的一个专区以外呢，我们商城还有非常多的适合来去。给自己呀、啊，给自己另一半送上的一些礼物，也邀请大家来去看一看啊。最后一轮的猜歌开始了，最后一轮。

猜歌，我们来看一下，猜到的是这首歌。这首歌啊，也是那种啊，听着就熟，哎，就卡在喉，哎，就是有可能一下子说不上来名字的那种歌曲。来挑战一下最后一首歌曲。

0: 啊，今天最后一轮猜歌的这首歌，顶级难度的一首歌，你听过吗？正好说了，这首歌呢叫做《爱值得》，是来自黄征的一首歌，厉害呀！甜甜圈说《爱值得》，黄征，松姐，《
1: 爱值得》，黄征，
0: 厉害，三妹儿。
2: 这首歌是黄征演唱的《爱值得》，
0: 厉害，顺其自然，爱值得，对的，三金，
3: 是叫爱值得哟，那唱的不晓得
0: 啊，
3: 我过去听羽泉唱过的，
0: 哎，厉害厉害啊，勇啊，
4: 这首歌是黄征的《爱值得》吗？
0: 对的，爱值得。这是不是一首啊，就是你听着熟，然后呢但是有点叫不上名的一首歌。恭喜以上答对的朋友啊，今天的四轮猜歌完美结束啊。节目最后一首歌的时间给到的是一首比较走心的一首歌啊，来听听看。有一个

今天在上班路上，你是否有听到一首你喜欢的歌呢？今天的上班路上，猜歌的这几个环节，有没有一首歌是你猜出来的呢？谢谢各位啊，在每天早间的时候准时准点的来锁定这条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大家对我的喜欢和包容。不皱眉头，一无所求。然后就是明天早上7到9点，别忘了准时来。还有就是我们电台商城啊，上新款啦，去看看啊！我是小亮，明天早上7到9点，不见不散。

报时，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过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来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1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一级，湿度7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9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一级，湿度7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4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二级，湿度9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5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一级，湿度70%，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2: You love
1: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2: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0: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

0: 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500-277定位。
0: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们能干啥？是能种地还是能？
1: 很多人说我们九零后没有担当。
2: 小姑娘啊，你行不
3: 行？很多人说我们九五后没有经验。
4: 现在零零后，那都是在蜜罐里。
5: 很多人说我们零零后没吃过苦。
6: 哎，华子，外边雨这么大，咋还往外跑啊？
7: 我得去看看扶贫项目。
1: 其实，作为九零后的一名村干部，我清楚肩上的责任。
8: 主任，这次支援感染科让我去吧。作为一名九五后的护士，我深知我要学的还有很多。
9: 作为一名零零后子弟兵，脱皮血泡是我战斗的勋章。
10: 我们是青年共产党员，在奋斗中坚定信仰，让青春为祖国绽放。
11: 好音乐会说话。You love

0: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轻松的摇起来，好不好？
1: 一路护航，守望前方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3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3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3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3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1: 心随悦动，

0: 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9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7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4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6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2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9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2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7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1, 2, 3, come on。
5: 不盲从，只优选，
6: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2: You love。
6: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2: My favorite。
6: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6: 心有所属，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位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间，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本的，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999块。两条都是经典款，不挑人不过时，带出去一看就知道是 Tiffany。 重点来了，如果大家两条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打一个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比您在专柜买一条的价格还便宜。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是没有利润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七夕节可以收到一份暖心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礼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七夕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两款 Tiffany 手链项链都在里边，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8折，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听友会问哈， Return to Tiffan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复刻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把经典钥匙，当时 Tiffany 会在钥匙上刻上 Return to Tiffany 几个字，再配一个编号，就是如果您丢了钥匙，捡到的人可以把它送回到Tiffany 专柜，品牌可以通过编号找到主人，物归原主，是不是特别温暖？ Return to Tiffany 本意呢是失物归还，直到今天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星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间都很亮，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

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1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Tiffany 蓝是很多女生藏在心里的一道光，自己戴送最在意的人。今天的这道光离你真的特别近，赶紧行动起来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悦动，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

0: 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9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7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4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6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2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9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2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7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磁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三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三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三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三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各位听友，前段时间有很多听友购买了我们电台商城的象和堂和田玉手镯和无饰牌，反响真的是非常好，毕竟玉的成色是实打实的好。应大家要求，我们又上新了一批象和堂珍藏级的和田玉羊脂白玉镯、玉锁和吊坠。老话说哈，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和田玉呢是软玉，它不只是一件饰品，它跟人体一样带胶质，和肌肤的亲和度很高，质地好的玉饰更是可以传承下去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素雅温婉的东方之美，不妨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到我们电台商城。我们有圆融大气的玉镯，寓意平安的祥云雕花如意平安锁，以及年年有余的吊坠。特别要提一下这款年年有余的吊坠哈，这是您下单以后手工现雕的，需要7天才能发货，用的都是同一批次优质的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山料。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888块钱起，任意买2件再打8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妈妈一起挑都很划算。而且呢，我们每一件产品都带国检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买的放心。只要888块钱起，毕竟是那么大一块玉料雕琢的玉镯呢，只要888，赶紧拿出手机来挑一挑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象和堂和田玉专区，玉镯、玉锁、吊坠都在里面，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人都知道和田玉更好，其实和田玉有数十种颜色，白玉则是其中的珍品。博物馆里的瓷器珍藏，历代皇帝的传国玉玺大都是纯净无瑕的白玉，而只有好的白玉玉料才敢做成通体无饰的设计。这款极简的和田玉玉镯取圆满之形，不坠一花一纹，以纯粹的玉质演绎东方留白的美学。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它甄选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料，玉肉细腻温润，色调清和淡雅，柔光内敛含蓄，触之温糯舒心，流畅的镯圈贴合我们手腕的线条，佩戴轻盈，没有束缚感。万间方寸暖玉，一镯素雅相伴，既有端庄的气韵，又不失松弛的质感。玉锁和吊坠也是同样的玉料，祥云雕花平安锁寓意吉祥，连年有余吊坠灵动讨喜，总有一款适合您。买2件打8折，不管您是玉镯配玉锁还是吊坠搭玉镯，随心搭配都很划算。每一件都带国检证书支持复检，正品保障，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的哈。您拿到货以后呢，您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用灯光照一下，喜欢您留下，不喜欢直接退，零风险。不过呢，这批珍藏级的玉料数量非常有限，因为玉镯呢是有尺码的，如果您下手晚了，您喜欢的款式或尺码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象和堂珍藏级和田玉玉镯、玉锁、吊坠，888块钱起，买2件打8折，带国检证书，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订位。
3: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0: 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2: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7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8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

0: 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一级，湿度6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8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二级，湿度87%，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7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二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Around the world， 音乐磁无限，好歌零时差。Music Meridian。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

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

0: 防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或本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线，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FM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杨宇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5: 问我幸福是什么，我说幸福就是晚上6点半能听到你转动门锁的声音。
6: 回家的路有千万条，但平安永远是第一条，别让一时的争抢和分神让家人的等待落空。手握方向盘，心系家中灯，道路交通安全，让爱不再迟到。
7: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各位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心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间，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本的，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呢是同系列的双心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999块。两条都是经典款，不挑人不过时，带出去一看就知道是 Tiffany。 重点来了，如果大家两条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打一个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比您在专柜买一条的价格还便宜。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是没有利润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七夕节可以收到一份暖心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礼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七夕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两款 Tiffany 手链项链都在里边，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8折，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听友会问哈， Return to Tiffan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复刻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把经典钥匙，当时 Tiffany 会在钥匙上刻上 Return to Tiffany 几个字，再配一个编号，就是如果您丢了钥匙捡到的人可以把它送回到 Tiffany 专柜，品牌可以通过编号找到主人，物归原主，是不是特别温暖？ Return to Tiffany 本意呢是失物归还，直到今天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心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间都很亮，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1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8折。Tiffany 蓝是很多女生藏在心里的一道光，自己戴送最在意的人，今天的这道光离你真的特别近，赶紧行动起来吧。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京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7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8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9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6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8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87%，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7摄氏度，东向

0: 西风，风力二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

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了您呗，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同学们上课了，互联网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扇窗，同时也有很多隐患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守护网络净土，维护网络安全，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同学们，你们知道具体怎么做吗？
5: 老师，我知道，不能点击陌生链接。
6: 老师，还有不要在网络上轻信陌生人。
5: 对对，老师，还不要在互联网上公开自己和家人的信息。
4: 大家说的都对，咱们小朋友要善于在网络上学习，不轻信网络谣言，不浏览不良信息，不传播污言秽语，不进行人身攻击，不沉溺于虚拟时空，不沉溺于网络游戏。文明上网，上文明网，上安全网。

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三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三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三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三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风。
1: 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2: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6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3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6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6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70%，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6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您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

0: 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5: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4: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6: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4: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7: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1: 心随悦动，

0: 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6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3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6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6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70%，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6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你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骨质疏松并不是老年人的专利，目前也越来越呈现年轻化。拒绝骨量流失，可以以食养骨。钙加维生素 D 是养骨的黄金搭档。补钙，成年人每日800毫克，50岁以上女性或者是绝经后的女性可以增加到1000到1200毫克，可以优先牛奶、酸奶、豆制品、深绿色蔬菜，比如说像芥蓝、小白菜等等，钙的含量比牛奶都高。另外呢，要补充维生素 D， 每日呢400到800单位，缺乏者可以每日口服800到2000单位。日常饮食还要少盐、控咖、蛋白质足，每日盐少于5克，避免长期过量饮用碳酸饮料以及含咖啡因、糖类和磷酸盐的饮料。每日咖啡因的摄入量呢控制在300毫克以内，每日优质蛋白质的摄入量维持在每公斤体重0.8到1克的范围内，植物蛋白与动物蛋白的摄入比例大约各占50%，推荐奶制品、肉类、蛋类以及豆类作为蛋白质的主要来源。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锣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小哲，这份无敌讲义你看过了吗？周末就要上课了呀。
5: 妈，我刚写完英语，能让我歇五分钟吗？
4: 不是妈催你，你看看隔壁陈阿姨的儿子高三哪天不是学到一两点啊，咱们现在努力拼一把，以后才不后悔啊。
5: 手机没电了都知道充，人累了就不能停一下吗？
6: 成长不是一路冲刺，暂停只为更好前行，给孩子成长的空间，温柔等待，花朵自然，美丽绽放。
7: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才有更多意外收获。
8: Musical Adventurer，
7: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5:25，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0: 最近超慢跑火遍全网，超慢跑的好处啊，是有坚实的现代科学作为支撑的，它可以高效代谢调节，精准靶向内脏脂肪。有研究强调，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在减少内脏脂肪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内脏脂肪是多种代谢疾病，比如说像二型糖尿病的元凶。超慢跑所在的强度区间被证实能高效动员脂肪酸，特别是对深层内脏脂肪进行精准打击，对改善代谢健康尤为有益。

0: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三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三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啊。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

0: 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5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3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7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6%，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6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1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上有很多伪无糖饮料，比如说标注零蔗糖的饮料，还有概念当中的纯天然饮品，比如说像果汁、蜂蜜等等，其实都是含有大量的糖分的，长期大量饮用有害于肝脏、大脑等身体器官，且无法实现控糖减重目标。标注零糖、零卡，使用代糖的饮料虽然符合食品健康标准，而且呢，对于糖尿病以及急需要减重的人群有一定的注意，但是依然对代谢、肠道菌群、大脑产生影响，大量长期饮用并没有充分的健康依据。

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3，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刚从外面买回来的生鸡蛋，外壳常常沾着屎或者泥，很多人看到呢会忍不住拿水冲洗，再放进冰箱。停，快住手！你以为洗掉脏东西更卫生，实则是破坏了鸡蛋的天然保护层。看似光滑的鸡蛋外壳，其实有很多肉眼看不见的小气孔，靠着一层软壳膜包裹，才能阻挡外界细菌。一旦用水冲洗，软壳膜被破坏，外壳气孔暴露，细菌尤其是沙门氏菌反而更容易进入到蛋里，污染内部，堪称越洗越脏，越洗变质速度越快。

0: 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你可曾听见那是编钟的回响，穿越千年轻轻叩响你的心房。
5: 从仁义礼智信的古老训诫，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深植于我们血脉。
4: 他是苏轼笔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温情，是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也是邻里守望诚信经营敬业奉献的日常。
5: 传统文化并非尘封的古籍，而是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精神力量。它教我们以和为贵，教我们自强不息，更教我们心怀家国，传递温暖。
4: 看那节日的灯火，映照着团圆的笑脸；听那京剧的唱腔，演绎着忠奸善恶；看那书法的笔锋，勾勒出骨气与风韵。这些都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5: 让我们用现代的笔触续写古老的诗篇，用创新的方式讲述不变的故事，让传统文化真正活在当下，融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4: 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根脉，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发出更响亮的声音。
6: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很多家长看到孩子近视度数上升，特别的心焦，如何正确科学的防控呢？近视防控的关键啊，就是科学规律。所谓能够帮助近视患儿恢复视力的高科技产品不可信。医务人员强调，没有证据表明外用的叶黄素敷眼贴能够通过皮肤吸收入眼底，也不具备抑制蓝光的作用。含有草本成分的眼贴或者是穴位刺激，可能会带来清凉感，或因为物理遮盖的作用暂时的缓解视力疲劳。它的效果就类似于热毛巾敷眼，但并不能够改变角膜曲率，更没有证据显示能够逆转眼轴增长。对于此类的虚假广告，家长不可轻信。

各位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心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间，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本的，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呢是同系列的双心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999块。两条都是经典款，不挑人不过时，带出去一看就知道是 Tiffany。 重点来了，如果大家两条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打一个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比您在专柜买一条的价格还便宜。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是没有利润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七夕节可以收到一份暖心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礼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七夕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两款 Tiffany 手链项链都在里边，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8折，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听友会问哈， Return to Tiffan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复刻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把经典钥匙，当时 Tiffany 会在钥匙上刻上 Return to Tiffany 几个字，再配一个编号，就是如果您丢了钥匙，捡到的人可以把它送回到 Tiffany 专柜，品牌可以通过编号找到主人，物归原主，是不是特别温暖？ Return to Tiffany 本意呢是失物归还，直到今天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心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间都很亮，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1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8折。Tiffany 蓝是很多女生藏在心里的一道光，自己戴送最在意的人，今天的这道光离你真的特别近，赶紧行动起来吧。

0: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三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三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三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三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3: 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4: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5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6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9%，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6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3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地球是圆的，但是呢，其实海平线交汇的那一瞬间，你会发现好像这个世界又开始重新的转动了一次。下午的17:04，欢迎大家锁定城市傍晚，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大然。今天呢，飞扬同学呢也是又因为自己家里有一点点突发的事情，所以今天跟大家一起在下班路上来听歌的是大然。在晚上的节目，平常可能在晚上的节目才能听到大然的声音，但今天希望在下班的路上也能够继续陪伴着各位。今天我们的下班路上，你想听到哪首歌曲，或者在今天的一结束一整天工作的时候，你有哪些想跟大家分享的新鲜事儿，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赶紧告诉我。我们的年代音乐电台互动的平台非常简单，不管是要点歌，还是要跟我们来分享你的故事，或者说想要在我们的商城里面来买东西，都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疆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来输入文字或者语音的信息，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希望大家今天的下班路都能够有好音乐陪伴，能够把你把一天的疲惫都完完全全的放松掉。接下来这首歌曲余文文的体面，不知道你是否也正在寻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体面的人生，体面去向过去告别的感觉呢？

城市傍晚正在直播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年代音乐，正在北京播出的是 FM 95.9 FM 107.9 四川地区 FM 88

点九九零点五九六点五103.2，而在沈阳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105.6来同步收听节目了。今天呢，飞扬呢有一点点别的事情，所以呢，今天是大然在下午的时段来继续代班。所以呢，希望在今晚的这样的一个傍晚时间里面，跟大家一起飞驰在回家的路上。冬至来了，他说：“然哥，今天我就不点歌了，歌放起我就走。”我就来跟着车到你放的歌跟着嗨起来。其实今天好像的歌还不是特别的嗨啊，希望你能够感受一下音乐的律动和好心情吧。彼岸同学说，周二下班快乐，想听一首张靓颖的《野心家》，因为昨天点的歌没有点到，因为上一个代班的主持人没有用这个公众号，所以想送给下班路上的各位，其他版本也可以。哇，这首歌曲好像在今年的乘风破浪的舞台上被张悦重新那么一唱，让很多人都感受到了这首完全女凭实力的歌曲。我总感觉这首歌曲其实里面埋藏着很多很多人可能本身自己对于工作、对于生活，甚至对于整个未来事业上的等等等等的一些小小的野心吧。其实有野心真的是一件好事，因为你没有野心就不会有目标，没有目标你就会经常失去方向。所以野心它并不是一个贬义词，更多的时候它是激励你前行的一个褒义词。送给你这首《野心家》，当然还有哪些在下班路上想听到的音乐，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赶紧给我留言，关注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新8959之后，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输入你想说的话，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

有野心觉得是件好事，但是把野心化成行动前行的动力，这或许就是这首歌里想表达的那些态度和观点。行业当中要特别提醒大家，最近呢，我们年代音乐电台和故宫文创联合给大家推出了一款非常非常漂亮的玉，这一款呢是用美和可爱放在一起形容的和田玉。其实呢，你想一想看看，好像每一次这样和田玉啊，好像听上去这三个字就是高高在上的，对不对？现在你闭眼一回想，全部的和田玉的造型不都是什么无事牌呀、平安扣啊、观音佛呀、宫吊坠呀等等等等。但是其实啊，我们可以跟大家说清楚，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做上的这个上新了故宫，来自于故宫文创产品的这款鱼形吊坠的非常漂亮的和田玉，小体量精品的首发单品，现在还在预售啊，只要266就能到手了。如果你想来下单的话呢，想来看一看这款玉长成什么样，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回复我的名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但是呢，是10到15天的预售，因为是新品的首发呀，因为才有这么低的一个价格，过了这个新品预售的首发期就要回复到我们的原价398了。全部都是有贵金属和珠宝的鉴定证书，来自于上新了故宫的周边文创产品啊，非常漂亮的一款和田玉的小鱼吊坠，而且呢很有中国风的韵味。平常呢，如果说你平常很经常做一些中式的打扮，比如说穿旗袍啊，穿一些新中式的衣服的话，这款吊坠真的非常非常合适您。而且它的那种特别之处跟别的那种玉坠啊完全不太一样，因为好像你买别的玉坠的时候呢，都是要不就是佛呀，要不就是那个菩萨呀，要不就是那个玉牌之类的，但是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小鱼造型，寓意就是鱼跃龙门，能够翻越所有前面的困难和坎坷。所以啊，这是正儿八经的主打单品了，而且今天开团的价格就是预售的价格266，想要来下单的话呢，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首先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点击公众号，输入新疆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输入新8959之后点击搜索，就会弹出一个公众号叫做新8959，点击这个公众号之后发私信呢，进入到发私信的界面之后，就会弹出一个平常我们像跟朋友聊天一样的那个私信界面啊，点击底部菜单栏的这个小键盘的图标，然后在对话框里输入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不用您去商城里面自己费尽心思的到处去找了。这个是来自于故宫文创的和田玉啊，预售小鱼吊坠266元就可以直达秒杀。而且呢，还有好多好多款的故宫文创的产品都可以来看一看，因为本身呢，我觉得马上不就是七夕情人节了吗？虽然说这款玉它是一个预售的状态啊，但是我觉得本身好礼不怕晚，因为本身这个吉祥如意、鱼跃龙门的寓意，不管是自留还是送人，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由于正好是因为卡在这个预售期，才能拿到266的限时折扣价格。到时候在15天之后，它正式上市之后，就会回复到它的原价398了，并且呢是木百年的正宗的新疆和田玉，赶紧行动起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接下来这首歌曲要送给我们的叶涛涛了，他说大燃你好，今天想听一首梅艳芳的情归何处，送给下班路上的大家。其实呢，这首歌曲好像既有普通话的版本，又有

粤语的版本啊，但是我好像没有找到普通话的版本呢、啊，只能先给你播今天的粤语版啦。把这首梅艳芳梅姐的《情归何处》来送给涛涛，也送给所有正在下班路上的经历晚高峰的你们。

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八九五九上有一位 Melody 同学说，那个玉吊坠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发货呢？要跟大家说清楚一下，是15天左右发货。为什么呢？是因为它现在正是预售的阶段，还没有正式上市。因为这是一款全新的产品，跟我们的木百年的上新了故宫联名的产品，也是故宫的周边文创，非常漂亮的一个设计。因为它打破了所有传统的玉石吊坠的样子的设计，它把它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漂亮。

0: 真的是一眼看到就非常心动的一个漂亮的小鱼的玉石吊坠，所以呢，在预售期间才是这样的一个最低的266的价格。它正式上市之后，包括到时候去故宫周边的文创店去买，都是398一份。所以呢，也只有第一批在年代音乐买到的各位听友们才能拿到266的特价啊。所以今天想要来下单的话呢，或者想来看看这款造型很特别的这个小鱼吊坠的和田玉到底长什么样，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不用您去商城里面自己翻来覆去的找，只要你回复大然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266预售是15天，要跟大家说清楚一下，毕竟有个预售的时间，所以呢大概也就是在9月初的样子应该就会发货了啊。因为本身它是准备在故宫的这个建院的年周周年庆，应该是602周年的这样的周年庆才会发售的一款产品，但是也正是因为跟年代音乐这次的联名上新了故宫，才会有这一次特别特别的福利价格266，非常漂亮的成色，而且呢是正品的新疆和田玉。当然啊，话说回来，肯定不是那种收藏级的玉石，只不过我觉得它在所有的玉石吊坠里面，它是一个很特别的造型，因为它是一个鱼跃龙门，一个小鱼的吊坠。特别是平常可能家里有喜欢穿那种中国风，喜欢穿古着配饰的这些哥哥姐姐们，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0: 就是不太会唱，所以想送给大然跟伙伴们，祝大家下班快乐了。当然了，下班路上有好音乐的陪伴，也一定要有自己欣喜的礼物陪伴。所以想听哪首歌，又或者说想到我们的商城里面来逛一逛，都记得在微信公众号上关注新8959这个微信公众号哟。

不浪漫的罪名，可能呢除了广东和两广地区，就广东广西的朋友之外呢，其实很多的粤语歌没有那么的能够被大家所传唱，就是因为可能过不了语言这一关。但你会觉得好像其实有很多的粤语歌曲用粤语咬字读出来，真的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在里面了。17:33，城市傍晚正在年代音乐为您在下班路上送上下班的好音乐，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大然。飞扬同学呢，由于今天呢有一点点私人的事情，所以今天下午的时候大然来代班，继续跟大家一起在音乐的海洋当中陪伴你的下班路。那么同样你现在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 FM107.9 同步来收听，四川地区 FM88.9 90.5 96.5 103.2 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 来同步收听。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我们的飞呀飞，他说我想听辛晓琪的旧别问旧伤口啊，别问旧伤口这首歌曲确实好像很久都没有听到过了。当年的辛晓琪呢被誉为是疗伤歌后，什么叫疗伤歌后呢，就是因为当你每次碰到一些感情里面的状态，或者说感情里面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你想大哭一场，但是你的情绪还没有到位，这个时候辛晓琪带着她那种非常非常苦情的声音出现在你的耳朵里，好像那一瞬间你的情绪马上就能到位去大哭一场了。不知道为什么想听这首歌，难道你最近又经历过什么感情的伤害吗？容许大人小八卦一下，别问旧伤口送给飞呀飞。

这首歌曲来自于辛晓琪的《别问旧伤口》。然后看到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好几位朋友呢跟我说了一个做了一些难题吧，比如说难得糊涂说想听一首王朝的《君临天下》，这是一首什么歌呀？这种没有经过正式出版发行的网络歌曲呢，我们正规的媒体是没有办法播出的，所以呢跟大家说个抱歉了。另外呢，海阔天空说，大人傍晚好，大家都在回家的路上，而我们是吃完饭又得开始加班了，这两个多月货很多，忙人就很累，可是呢下个月货源少，工资就会少一些，成年人的世界真的很矛盾呐。想听一首张信哲的许愿，愿所有人都心想事成，天天开心，可是张信哲没有一首歌叫许愿呐，你是不是记错了？当然了啊，好音乐当中有看到很多的朋友都想来看一看我们这次跟故宫的文创联名的这款和田玉，而且呢非常非常漂亮的小鱼吊坠，266块钱就能够直接到手了。很多人担心啊，就是15天的预售就可能有点赶不上时间，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因为只有在预售期才会有这么低的价格，当它正式上市的9月初的时候呢，就回复到原价398和498了。所以呢，如果你想拿到一个最低的折扣的价格，那你先把它拍下，而且有7天无理由退货。也就是说，您收到这款玉石吊坠之后，如果到手之后，如果你试戴了一下觉得不喜欢，或者说觉得这个款式跟你自己的衣服不是那么的搭配，还可以7天无理由退货，带全额的运费险。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来下单了，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巴

89599上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这款和田玉的悠然小鱼的吊坠是一个翠绿色的吊坠，而且呢跟所有的平常的玉石吊坠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总觉得玉石吊坠平常呢都是比较老土的一个设计啊，就是一块牌子，或者说一个观音一个佛之类的。但是我觉得这一款非常漂亮的翠绿色的和田玉悠然小鱼的吊坠非常非常新鲜感，而且呢本身它也算是故宫的文创的周边产品嘛，跟故宫的文创联名的产品。因为它是9月份正式发售，所以呢现在15天的一个预售期，在这个15天的预售期之内，大家可以用年代音乐的专属价格266到手。当然了，各位点进去这个链接之后呢，还可以看一看故宫文创的其他的产品，比如说同样有一款和田玉的靠山吊坠，这是一个白色的啊。这个白色的话呢，我可能个人看起来的话就没有那么有特点了，没有那个小鱼吊坠那么有特点了。它是一个白色的和田玉啊，但是呢，相对来讲的话，我个人自己会认为没有那个小鱼吊坠这么漂亮，这么的有独特性。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来下单的话，可以赶紧来逛一逛我们的和田玉的专区，因为这次跟故宫联名的产品也是非常非常稀缺的预售产品。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9上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疆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啊，在微信的公众号里输入新疆的新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点击搜索，然后就会弹出一个公众号叫新8959，点击发私信，底部菜单栏点击那个小键盘的图标，就会出现对话框，在对话框里输入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一个直达的秒杀链接。新疆的和田玉小鱼吊坠，这也是来自于故宫文创的一个联名产品，266让您直接到手。因为是预售15天，所以呢要到9月初才会发货，因为到时候如果9月初您再自己去买的话，不管是去故宫的各个文创的周边店里面去买，还是说到它的旗舰店的网络的天猫，还是说京东的旗舰店去买，都是398到498了。所以今天266能够拿到手的话，本身就是一个特别的预售价格。赶紧行动起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而且还有7天无理由的退货。如果你收到货之后觉得可能跟你的衣服还不是特别的搭配，觉得这个颜色好像不是很衬你，没有关系，7天鉴赏期无理由退货都可以来帮你安排。接下来这首歌曲就送给到的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的小云哥了。他说，大然你好，今天呢我在下班路上想听一首当年新加坡的连续剧《人在旅途》的主题曲。哇，说实话，听过这首歌的人应该年纪都不小了，因为我没记错的话，它是一个80年代的新加坡的连续剧啊，非常非常古早的旋律，《人在旅途》。

哎，当年真的看过这部连续剧的人有多少？会不会再赶紧举个手啊？但是我是真的没有看过，我只是好像听说过有这样的一部连续剧。是谁主演的呀？其实那个时候呢，好像我记得小时候还有挺多新加坡的连续剧会经常在国内播出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现在新加坡就很少向外面去输出一些影视作品了。然后呢，我们看到了我们微信公众号上面有一位特别特别有意思的朋友，岁月如歌啊。岁月如歌说，大然你好，玉镯呢有两种，我看到那个玉手镯有两种啊，象和堂的价格差价蛮大，有什么区别吗？哦，跟您说一下啊，888的那个玉镯呢是一个普通级的，就是和田玉最基础的料子，4888的那个是收藏级的，是可以当传家宝一样的，就是传下去的羊脂玉啊，所以呢本身那个4888的一定是要更好的，这个没有办法，又是888的，就是说大家只是戴一个，怎么说呢，因为毕竟是个玉镯啊，玉镯这个东西的话呢，它本身料子有这么的大，所以它本身有一块这么大的料子，一个这么重的玉镯在这里，888那个肯定就是一个普通级的最基础的料子，就是说是和田玉里面最基础的料子，4888的那个是收藏级的，就是说，而且他说还担心玉的质量，担心有杂质，这个您不用担心的一点是为什么呢？7天无理由退货，就是说您收到货之后可以看到这个玉，如果您不满意可以直接退货，而且是免费上门取件帮您退货的，所以这个您完全不用担心，所以肯定888的那个只是一个，怎么说呢，作为一个普通的装饰品来做的一个玉，它只是和田玉里面的那个非常叫做什么呢，最基础的一个料子，4888的那个是传承级的啊，就是真的是传世级传承级的，所以呢那个是肯定更加通透更加温润的，它的那个玉的材质包括它的那个料子的顶级程度，它是一个可以传当传家之宝传下去的，所以呢大家可以赶紧看一看啊，直接回复大然两个字，象和堂的是玉镯，然后呢和故宫联名的是那个非常漂亮的小鱼吊坠，所以大家可以赶紧的行动起来咯，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直接回复大然两个字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我们的卡夫卡的小熊，他说想听林志炫的你的样子，送给下班路上的伙伴们。哇，下班路上听到这首当年应该是一部电影吧，但是原唱虽然不是林志炫啊，但是我记得原唱应该是罗大佑，这首歌是哪部电影的主题曲来着，阿郎的故事吗，也是一部很经典的文艺电影

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海阔天空了。果然他说他弄错了，他以为是张信哲的许愿。张信哲没有许愿这首歌啊，是梁咏琪和古巨基的许愿送给你啦。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曲也算是古巨基在2000年之前很早期的一首对唱的代表作。

0: 各位听友，前段时间有很多听友购买了我们电台商城的象荷塘和田玉手镯和无饰牌，反响真的是非常好，毕竟玉的成色是实打实的好。应大家要求，我们又上新了一批象荷塘珍藏级的和田玉羊脂白玉镯、玉锁和吊坠。老话说哈，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和田玉呢是软玉，它不只是一件饰品，它跟人体一样带胶质，和肌肤的亲和度很高，质地好的玉饰更是可以传承下去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素雅温婉的东方之美，不妨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到我们电台商城。我们有圆融大气的玉镯，寓意平安的祥云雕花如意平安锁，以及年年有余的吊坠。特别要提一下这款年年有余的吊坠哈，这是您下单以后手工现雕的，需要7天才能发货，用的都是同一批次优质的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山料。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888块钱起，任意买2件再打8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妈妈一起挑都很划算。而且呢，我们每一件产品都带国检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买的放心，只要888块钱起。毕竟是那么大一块玉料雕琢的玉镯呢，只要888，赶紧拿出手机来挑一挑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象荷塘和田玉专区，玉镯、玉锁、吊坠都在里面，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人都知道和田玉更好，其实和田玉有数十种颜色，白玉则是其中的珍品。博物馆里的瓷器珍藏，历代皇帝的传国玉玺大都是纯净无瑕的白玉，而只有好的白玉玉料才敢做成通体无饰的设计。这款极简的和田玉玉镯取圆满之形，不坠一花一纹，以纯粹的玉质演绎东方留白的美学。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它甄选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料，玉肉细腻温润，色调清和淡雅，柔光内敛含蓄，触之温糯舒心，流畅的镯圈贴合我们手腕的线条，佩戴轻盈没有束缚感，腕间方寸暖玉，一镯素雅相伴，既有端庄的气韵，又不失松弛的质感。玉锁和吊坠也是同样的玉料，祥云雕花平安锁寓意吉祥，连年有余吊坠灵动讨喜，总有一款适合您。买2件打8折，不管您是玉镯配玉锁还是吊坠搭玉镯，随心搭配都很划算。每一件都带国检证书支持复检，正品保障，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的哈。您拿到货以后呢，您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用灯光照一下，喜欢您留下，不喜欢直接退，零风险。不过呢，这批珍藏级的玉料数量非常有限，因为玉镯呢是有尺码的，如果您下手晚了，您喜欢的款式或尺码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象荷塘珍藏级和田玉玉镯、玉锁、吊坠，888块钱起，买2件打8折，带国检证书，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1: 黄昏归心切，安全第一条。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编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心随悦动， 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7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3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1%，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7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6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看到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很多很多朋友在线，今天的城市傍晚，欢迎大家在18:05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飞扬同学呢有一个小小的事情，所以呢请假了。今天晚上的下班路上，由大然来继续陪伴各位，在城市傍晚当中来听到好音乐。欢迎大家继续来聊天，也欢迎大家在路上想听什么歌，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告诉我。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特别送给我们的岁月如歌了，想听一首吴奇隆的《烟火》，因为这首歌曲呢，感觉好像其实本身听过的人也不是那么的多啊。当年吴奇隆从小虎队单飞之后呢，给自己发了一张自己的个人专辑叫《追梦》，这张专辑里面有很多首其实本身现在听起来还非常不错的一些高质量的音乐作品，只是好像在当年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当然跟小虎队的全盛时期是比不了的。所以今天在下半段的时间开场，先送给我们这一位岁月如歌，来听到这首带着满满回忆的《烟火》。

无穷无尽的永久。但是呢，人间的烟火气其实就是在音乐里面一点一点的去慢慢的让你感受得到，好像整个城市的烟火在你的身边。18:11，城市傍晚正在直播当中。大然今天继续代班，想听什么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在下班路上来送给谁，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互动号新8959上来留言。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新8959，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来输入文字的信息，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想听什么歌，在下班路上有什么心情想跟大家分享，都可以来告诉我。发呆的牛奶说，大然，我想听一首下一个天亮。哇，这首歌曲也是在2008年、2009年那会儿呢，突然一下爆红的一首作品。所以呢，也希望在下一个天亮，你也能够看到，去那些让你所有期待的事情都在你的身边浮现吧。

下一个天亮会不会收到很多新鲜的礼物呢？如果最近在七夕节情人节到来之前呢，想给自己或者给心爱的另一半送上一份礼物的话，我觉得今天我们电台主播的直播商城里面给大家送上的这一款非常非常漂亮的故宫联名的文创的玉，其实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合适。因为呢，本身像这一款玉的价格呢也不是很贵，200多块钱，对不对？而且和田玉的小鱼吊坠，平常我们去买的那种玉石吊坠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无饰牌的设计，或者说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什么比较让人觉得很没有太多设计感的一些，比如说佛呀、观音啊等等等等。但今天我们给大家上新的这款来自于故宫文创的和田玉预售期啊，和田玉的小鱼吊坠266直接秒杀，并且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造型啊，而且我觉得这个造型呢本身又有着鱼跃龙门的好寓意，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秒杀的产品，而且不用你去商城里面自己费尽心思的到处去找，只有回复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链接。所以呢，这一款玉呢，我是觉得本身它是来自于新疆正统的和田玉啊，而且本身它作为一个吊坠，一个玉石的吊坠来讲的话，它的造型和设计感真的是完全跟别的玉完全不一样，非常漂亮的一个整体翠绿色的一个漂亮的通透的鱼跃龙门的造型，和田玉的悠然小鱼吊坠。而且呢，跟大家说清楚一下，因为这个是一个预售的产品，要等15天才能发货。15天为什么是15天发货呢？因为15天之后它是正式上市，它正式上市之后的价格的话呢就是398到498了。所以呢，这一次是我们年代音乐电台联合故宫文创给大家提前的预售产品，266就能到手一个来自于故宫的文创周边和田玉的悠然小鱼吊坠。但是呢，唯一的缺点就是要等个15天发售，因为它毕竟是个预售，到时候它9月初正式上市之后，你无论是去故宫的文创店还是去它的天猫旗舰店、京东旗舰店去买，都是498的价格。所以只有在这几天的预售时间里面，这15天里面才会给您做到一个266的特别价格。想要来下单的话很简单啊，打开你的微信软件，首先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疆的新，然后是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输入新8959之后点击搜索，就会弹出一个公众号叫新8959。在新8959这个公众号点击发私信，点击发私信之后呢，里面就会弹出一个界面，就像我们平常跟朋友对话的界面一样的。在底部菜单栏里面点击那个小键盘的图标，就会弹出一个对话框，在对话框里输入大小的大，燃烧的燃，输入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点击发送过来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266元和田玉的小鱼吊坠，赶紧来秒杀。因为它是15天的一个预售啊，发货会在9月初，所以呢也正是因为在预售期才有这么低的价格，不然的话等预售期全面上新了之后，在故宫的文创店、在天猫京东的旗舰店上新了之后，就是498一个的吊坠了。所以今天266可以赶紧的拿回家里去，先把这个怎么说呢，先把这个价格给占住了，因为到时候过了预售期就不是这个价格了。而且到手之后，等它发货之后，到手了之后还有7天无理由的退货。你要是觉得收到手的这个货，哎，跟你的衣服不是那么的搭，跟你的这个感觉不是那么的相契合的话，还可以直接点击7天无理由退货，免费上门来退货的。所以呢，完全是零成本的

让你感受一下这款设计非常独特的小鱼吊坠，和田玉的悠然小鱼吊坠。预售是15天的时间，但今天在预售期里面只有266的低价，所以赶紧的行动起来吧。接下来这首歌曲，要送给到的是我们的这一位壮志飞扬同学啊，他说：大然你好，我想听到一首陈奕迅的《淘汰》。这首歌呢是周杰伦专门写给陈奕迅的一首作品，而且当年把那种 K 歌之王的无奈和心酸都写到了这首歌里。即便我在唱歌的时候是一个情歌的好手，我可以唱各种各样的情歌，但是却唱不进自己感情里的无奈。所以当我被他淘汰了，所以当我在感情当中变成了一个淘汰者，就会心酸地想听到这首歌。

最后付出了很多，却只能得到对方安慰的一个淘汰。哎，想想这是一件生活当中挺让人觉得遗憾的事情吧。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哎，接下来这位歌曲呢，想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这位 JoJo 同学。他说，哥，给我来首周传雄的青花吧。因为呢，我发现好像最近这段时间，应该不是最近了，因为好多年的时间流行国风了，很多人呢都会很喜欢穿的比较古着，或者穿的比较新中式的感觉。如果说你要把自己打扮成比较新中式的样子的话，我觉得你一定缺少一块非常漂亮的玉的吊坠啊。这款玉的吊坠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因为266就能到手来自于故宫文创周边的这款非常漂亮的悠然小鱼的吊坠，赶紧来看看它长什么样子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回复大然两个字，266的直达秒杀价格，15天的一个预售啊。但是呢，也正是因为这个预售才能拿到266的特价，到时候9月份正式上市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再去买就是398、498了。所以今天在我们电台的主播精选商城里面给大家做到的这款故宫的周边文创这款悠然小鱼的和田玉吊坠，266的特别价格，错过这村可就真没那地儿了。因为你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到时候你正价去买，你要多花一两百块钱，那多不划算的。赶紧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大然两个字吧。接下来这首歌就送给我们的JoJo同学了，青花也是一首带着国风的作品，希望我们中国的民族风就是世界的潮流元素。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8:3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城市傍晚。年代音乐每周一到五的晚上17:00到19:00陪伴在你下班路上的，今天是大然，因为呢飞扬同学有一点临时的事情请假了，所以今天晚上来陪伴大家在下班路上的是大然同学了。所以今天晚上不知道你哪些歌曲能不能够满足你在下班路上的这些好心情呢？在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 FM107.9 来同步收听，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 90.5 96.5 103.2 来同步收听，在沈阳地区可以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了。当然了，想听什么歌又想把这首歌曲在下班路上来送给你身边或者远方的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接下来这首歌曲就特别送给向日葵了，向日葵本身特别想听张靓颖的野心家，但这首歌呢在前一个小时其实就有另外一位听友点播过了，所以今天你想听到的这首歌曲送给你的是李健的人间共鸣。哎呀，难得来人间走一遭，感觉人世间总是有很多美好的事物在等着我们，所以当你产生了共鸣的时候，也希望你能够拥有更多美好的人生。

人间有共鸣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本身人和人之间产生的那种共振的情绪。当你觉得有个人跟你之间有特别美好的交互的时候，那个人可能就是你未来的好朋友、好知己。而如果那个人跟你互相之间产生了爱意，那么呢，同样你们可能也会未来发生成情侣的关系或者夫妻的关系。这可能就是我们在人间里面总是要去寻找一种共鸣的结果。不知道你是否跟你找到了那个跟你同频共振的共鸣之人呢？18:38，同样要告诉大家，因为我们的这个故宫文创的和田玉的玉兽啊，这款悠然小鱼的吊坠今天是卖得特别好啊，所以要跟大家说清楚一下，如果想要来下单的话就赶紧了，因为数量真的不多。这一款的玉兽呢，等15天的时间才会有266的价格。当然了，它本身这个吊坠呢还有另外一个款式也很漂亮，您可以直接把那个点击进去的页面往下滑一滑，还有一个上新了故宫的靠山吊坠，这个靠山吊坠是238。这个靠山吊坠呢，是一个比较通透的那种乳白色的玉啊，也是新疆和田玉。但这个靠山的这个吊坠呢，可能相对来说造型它没有那个悠然小鱼那么的独特啊，所以呢，反正这两个吊坠都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因为都是预售啊，所以呢，在15天之内会给您发货，大概是9月初的时候会发货。所以今天给大家是一个238，一个是266，两款价格非常漂亮，两个颜色不一样。我们的悠然小鱼款呢，是一个比较透比较翠绿色的一个。这个偏墨绿色一点的这样的一款和田玉，然后呢，这个叫做靠山的吊坠是一个比较通透的羊脂色的这个玉啊，都是非常漂亮的，都是跟故宫文创来联名的。由于这两款产品呢是在9月初会正式上市，9月初正式上市的价格是398和468，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在我们的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只要238和266。这两款吊坠呢，我觉得都是很搭配自己中国风的一款让你觉得很好看的吊坠啊，而且呢，你想拿到预售的价格就真的只有在今天赶紧下单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我们的莎莎玩具了，他说现在想去看海，但是口袋空空，所以点首歌吧，张惠妹的听海。想去看海，其实我觉得看海不用花多少钱呢，买张高铁票买张飞机票都很简单，但是口袋空空是真的完全口袋空空了吗？其实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啊。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并不是说真的缺这几百块钱的交通费用，而是缺少了一个真正出走的决心。希望

你也能够真的有勇气踏出这一步，想去看海，不妨给自己安排一个说走就走的假期，先把听海送给你，希望你听到海的声音，能够唤起你去海边看一看的那种冲动吧。

18:46，城市傍晚正在直播当中。刚刚呢，收到我们的后台导播跟我发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啊，因为呢，大家可能对我们的这两款预售的这个吊坠都非常感兴趣，所以呢，你现在在回复“大然”这两个字呢，还能直接收到两款吊坠的直达秒杀链接。有一个和田玉的小鱼吊坠是266，和田玉的靠山吊坠是238。这两款吊坠呢，都是来自于故宫文创出品的正品新疆和田玉，而且价格呢都是一个最某低的预售价格啊，因为到时候在9月份正式上市之后都是400多的价格，分别是卖398和468，所以今天呢，大家如果说想要在预售期间把这个价格先锁定了，拿到238和266的价格的话，赶紧行动起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先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啊，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怎么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疆的新，8959是4个阿拉伯数字，点击搜索之后呢，就会弹出一个公众号叫新8959，直接点击发私信，在对话框里面输入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这两款产品呢，本身就是今天确实卖得非常棒，而且本身也就是只有在预售期里面才会有这样的一个238和266的价格，来自于故宫文创联名出品的和田玉的吊坠，一个是小鱼造型的，一个是靠山造型的，两个吊坠都是238和266的价格，赶紧行动起来。接下来这首歌呢，送给我们的懒虫了。懒虫说，这里能点歌吗？咱们库里面有没有王力宏的 Come What May 吗？有，当然有这首歌了，只要是正式经过出版发行的歌曲，这里都有。那接下来呢，就把这首歌曲送给你了。其实我真的觉得在下班路上，如果你突然想听到一首歌，也可以跟我聊聊看你为什么想听到这首歌，或者说想把这首歌通过节目去送给谁呀。

让我爱你的每个春夏秋冬，哎呀，真的是一个好像很浪漫的歌曲。其实二哥王力宏真的有好多好多这样的一些很深情款款的作品，也真的希望每个夏天，或者说在每一个深情款款的人，都能够把自己得到那个心目当中最生动的人吧。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之前看到有一位朋友想听夏天，但是我找不到他在哪里发的信息了，因为他之前我看到了啊，很多的朋友们因为今天信息太多了，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找得到之前的那个信息了。他说我今天很想听到一首夏天，但是我忘了是谁了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在节目快结束之前把这首歌送给你吧，李玖哲的夏天啊。因为呢我看到还有很好几位朋友来点歌，比如说精彩人生说可以点歌吗，还有枕影流年说当然好，在回家路上突然听到你的声音，可以点歌吗？可以点歌，但是节目要结束了，已经18:53了，只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因为我安排到的是之前点了歌的那位想听夏天的这位朋友，所以呢就把这首歌曲送给他了。虽然说现在已经立秋了，但我觉得以现在的高温来讲的话，真的离秋天还是很有距离的，所以只是说在立秋之后我们还是在享受夏天，因为毕竟现在还是属于一个让你觉得有点闷热，还在伏天里面，并且还离真正意义上的秋天，气温意义上的秋天还有太久的距离了。18:54，今天代班飞扬的这期城市傍晚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最后的时间就送上之前有一位朋友，但是我不知道是谁了，因为我忘记他的名字了，想听到的这首夏天来送给大家了，好吧。当然别忘了今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故宫文创的和田玉啊，两款预售的玉吊坠非常的漂亮，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下单的话呢，记得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回复大然两个字，因为只有在预售的期间才有这个价格，238和266，只有预售的时间才有这两个价格的，所以赶紧行动起来，在新8959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大然两个字，一款是悠然小鱼的吊坠，一款是通透的靠山吊坠，这两款吊坠都是预售15天，也正是因为预售才有这么低的价格，到9月份正式上市之后就是398和468了啊。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飞扬应该会回来了吧，我们呢在晚上的9点再见咯，晚上的9点城市夜飞行的节目，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

0: 夜色路迢迢，警醒万里遥。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京畿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一夜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视野的精彩。
1: 听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

0: 微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2: 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3: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您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7摄氏度， 风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

0: 4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4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5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8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9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4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

各位听友，前段时间有很多听友购买了我们电台商城的象荷塘和田玉手镯和无饰牌，反响真的是非常好，毕竟玉的成色是实打实的好。应大家要求，我们又上新了一批象荷塘珍藏级的和田玉羊脂白玉镯、玉锁和吊坠。老话说哈，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和田玉呢是软玉，它不只是一件饰品，它跟人体一样带胶质和肌肤的

亲和度很高，质地好的浴室更是可以传承下去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素雅温婉的东方之美，不妨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到我们电台商城，我们有圆融大气的玉镯，寓意平安的祥云雕花如意平安锁，以及年年有余的吊坠。特别要提一下这款年年有余的吊坠哈，这是您下单以后手工现雕的，需要7天才能发货，用的都是同一批次优质的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山料，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888块钱起，任意买2件再打8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妈妈一起挑都很划算。而且呢，我们每一件产品都带国检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买的放心，只要888块钱起，毕竟是那么大一块玉料雕琢的玉镯呢，只要888，赶紧拿出手机来挑一挑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象和堂和田玉专区，玉镯、玉锁、吊坠都在里面，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人都知道和田玉更好，其实和田玉有数十种颜色，白玉则是其中的珍品，博物馆里的瓷器珍藏，历代皇帝的传国玉玺大都是纯净无瑕的白玉，而只有好的白玉玉料才敢做成通体无饰的设计。这款极简的和田玉玉镯取圆满之形，不坠一花一纹，以纯粹的玉质演绎东方留白的美学。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它甄选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料，玉肉细腻温润，色调清和淡雅，柔光内敛含蓄，触之温糯舒心，流畅的镯圈贴合我们手腕的线条，佩戴轻盈没有束缚感，腕间方寸暖玉，一镯素雅相伴，既有端庄的气韵，又不失松弛的质感。玉锁和吊坠也是同样的玉料，祥云雕花平安锁寓意吉祥，连年有余吊坠灵动讨喜，总有一款适合您。买2件打8折，不管您是玉镯配玉锁还是吊坠搭玉镯，随心搭配都很划算，每一件都带国检证书支持复检，正品保障，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的哈。您拿到货以后呢，您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用灯光照一下，喜欢您留下，不喜欢直接退，零风险。不过呢，这批珍藏级的玉料数量非常有限，因为玉镯呢是有尺码的，如果您下手晚了，您喜欢的款式或尺码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象和堂珍藏级和田玉玉镯、玉锁、吊坠，888块钱起，买2件打8折，带国检证书，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More music， 更多音乐。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9.7 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 48%，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0.4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一级，湿度 50%，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8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58%，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

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9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4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2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1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3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3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

0: 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三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三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1: 心动是那份默契，
2: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赵沫驾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莫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

0: 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本台消息，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0: 召了纪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5: 以前出门要带两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4: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6: 选这个新政策非常方便。
7: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4: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8: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0: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五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下午三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三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0: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说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9: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两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11: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两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9: 房子说，近两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11: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三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9: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9月底10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1: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0: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六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1: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3: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 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

0: 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9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5: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4: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6: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4: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3: 其他国际消息， 日本防卫省计划于二。

0: 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
1: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0: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2.54%。
1: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3%， 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0: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采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
1: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 25%。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长路在星光，清醒守航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固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让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
3: 城市夜飞行。
1: 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你看，月亮的脸正在偷偷的改变，不知道今晚的月亮是上弦月、下弦月，还是残月，又或者是满月呢？往往天空，往往夜空，同一个时间又跟大家继续相约在城市夜飞行。21: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年代音乐电台晚间9点到11点城市夜飞行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大然。今晚又到了周二的时间，每到周二我们将一起走入音乐人的创作世界。今天晚上我们带着无比致敬的心情怀念两位已故的音乐人，这两位已故的音乐人给华语乐坛留下过太多太多精彩的词曲作品，所以今天就让我们在这些好听的歌曲当中一起去感怀，一起去感悟他们在写词和创作的时候那些背后的故事。如果你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发送打卡两个字，发送打卡两个字就可以收到我们的自动打卡回复，还可以收到大然的个人微信号码，所以也欢迎大家添加我的微信，让我成为你的微信好友。在第一个小时，我们首先来认识到的是一位著名的填词人杨立德。1951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的杨立德，他的祖籍是湖南省长沙市，说起来也是大然的半个老乡。生前是中国台湾的音乐人、摄影师、创意总监，曾经担任过滚石唱片的滚石杂志的侧翼创画，还有飞碟唱片的电台行销创意策划，包装过的歌手包括小虎队、苏芮、蔡琴、张雨生、张惠妹、童安格、孟庭苇、杨坤等等等等。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你看月亮的脸》就是来自于杨立德填词为孟庭苇所演唱的作品。而其实在上世纪的80年代到90年代，杨立德刚刚初入茅庐的时候，就为已经成为歌坛大姐大的苏芮填写过一首特别感人至深的歌曲。而这首歌曲的歌词

词本身说的就是一个互相扶持、互相搀扶、互相和对方一起成长的故事。苏芮，奉献。

我们的人生一生当中都在为别人奉献，但为别人奉献的同时，也同样要记得要对自己更好一点。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也同样欢迎一下来到微信公众号新八九五九上来打卡的各位老朋友新朋友们。欢迎晴天、冬至、小魏、点同学，还有我们的蜜糖小云哥，这几位都是老听友了，每天晚上准点来打卡。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欢迎你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新八九五九，然后呢就直接在对话框里输入打卡两个字。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疆的新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新8959这个公众号之后呢，直接点击发私信，在底部的菜单栏里面点击那个小键盘的图标，就会出现对话框，在对话框里输入打卡两个字发送过来，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也同样发送打卡过来之后呢，还会自动给您回复大然个人的微信号码，也记得可以添加一下我的个人微信，让我成为你的微信好友了。今晚我们首先在第一个小时认识到的是著名的填词人杨立德的音乐世界。杨立德呢，从小是在唱诗班长大的，在小的时候他接触到的是古典的音乐，在台湾世新大学念书的时候呢，认识到了彭国华。毕业之后他多元发展，首先涉猎到的是广告和美编设计以及摄影等领域。1982年杨立德开创了工作室和个人写真的交易模式，改变了摄影经营的商业业态，还带动了对唱片封套的歌手形象。这样子的可以说，杨立德这位大师呢，他对整个唱片工业的推动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可能在1982年之前，那个时候发的专辑唱片的封面没有什么专门的装帧和设计，但是杨立德开始推动摄影行业之后，你会发现歌手去拍沙龙照、去拍写真照成为了一个常态。于是从80年代开始，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一张一张的漂亮的唱片，不管是黑胶唱片还是后来的卡带和 CD, 其实封面也变成了一个唱片工业最为标志性的成长。因为当你去买一本专辑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真的会看这个封面是不是很漂亮，它的装帧和设计是不是同样也非常的精美。当然推动了摄影，推动了唱片的装帧，这可能对于很多的普通大众来讲并不是那么的熟悉，而更多的是杨立德后来在歌坛为很多大牌歌手填词的作品。就像当年在1992年的时候，他为台湾的中式的连续剧《雪山飞狐》填写了一首主题曲，由那个时候当时的天后级歌手黄莺莺来演唱的《雪在烧》。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首歌曲能不能够回想起当年看《雪山飞狐》时那些经典的场景呢？

黄莺莺的这首《雪在烧》，小云哥问我说，是《雪山飞狐》的电视剧的歌曲吗？其实可能在内地版本播出的时候并没有把这首歌当作主题曲了，而这首歌呢是原版在台湾中视播出的时候的片头曲。或许很多人对这首歌的印象它不会那么的深刻了吧。21:21，欢迎一下我们的 Lucy、 欧巴桑、鱼片还有赵雷、小云哥都来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打卡了。而说到杨立德，其实真的他在20世纪的80年代他给台湾的流行音乐进行了很多重要的推动性的作用。那个时候台湾的流行歌曲有了重大的变革，制作人制度成为了一个唱片的行业的常态，流行歌曲专业分工的时代已经全面的到来了。杨立德和好朋友彭国华打算开一家唱片公司，他们在一起给公司想名字的时候，杨立德认为唱片有大碟有小碟，所以呢就给公司取名为飞碟唱片。杨立德也正式进入到唱片行业，并且把过去从事广告事业里累积的摄影啊、文字啊、企划能力全部带到了唱片公司里面。1985年12月，由杨立德作词、陈富明作曲、苏芮演唱的歌曲《亲爱的小孩》发表。这首歌曲也成为了苏芮在80年代中期一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而今天我们听到的版本来自于任素汐的翻唱，其实对比苏芮大姐那种高亢的声线，我反而觉得《亲爱的小孩》这首特别温情的作品更适合任素汐这种能够唱到人心里的声线。当然不是说苏芮大姐唱得不好的意思，只是觉得好像在现在这个年代里面，我们更习惯这种温柔呼唤的亲爱的小孩。

现在回过头再去看这首歌的歌词，真的满满的都是温柔的关怀。你会发现，这首歌曲其实唱的是那些可能在人群当中迷失的小孩。可能在我们自己当了父母之后，有的时候看着自己的孩子，有的时候很想对他们说，亲爱的小孩，不管你在未来的路上，人生的道路上遇到多少的困难，我都很想成为你的指引路之指引前路的明灯。所以这是每一个父母都对自己孩子有着太多太多的期盼，也对自己的孩子有着太多太多的担心。好运当中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

谁的眼泪在飞？是不是流星的眼泪？哎，我不知道问一问大家，因为我好像从小到大从来没有真正看到过天空当中的流星，有没有人平常有时候看到过流星的呢？哎，是不是真的有流星出现的时候，许愿是特别特别的灵验呢？我真的觉得，其实好像每个时候我们许个愿，其实真的就只是一个仪式感了吧。但我觉得，其实如果真的有一颗流星划过夜空的时候，那种感觉应该是特别浪漫的味道吧。刚刚还跟我们的小魏姐姐在讨论说，刚刚我们在电台主播精选商城里面预售的这两款故宫文创的和田玉的吊坠，真的是设计非常的独特。因为现在市面上大部分的玉石吊坠呢，都是设计成玉牌的样子，或者呢最多就是一个观音或者一个佛的样子，对不对？但今天我们

木工文创和年代音乐电台联名推出的这款非常漂亮的和田玉的吊坠，价格又很合适，而且造型还很独特。一款呢是鱼跃龙门的小鱼造型，另外一款呢是个通透的靠山造型。这两款造型的玉池吊坠今天呢正在我们的年代音乐电台的商城里面给大家做预售。15天的预售时间呢，现在拍下的话呢是15天之后发货，它大约是在9月份初会有个正式的发售，到时候的正式上市的价格呢会是398-468，但今天呢在我们年代音乐的商城里面只要238和266。这两款非常漂亮的新疆和田玉的吊坠，真的想来看一看的话呢，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我们的直达预售链接了。一款呢是非常漂亮的翠绿色的小鱼鱼跃龙门的吊坠，一款呢是非常通透的像羊脂玉一样的那种叫做靠山吊坠。这两款吊坠呢今天都是来自于我们年代音乐电台独家预售的故宫文创的新产品，9月份会正式上市，到时候在故宫的各种文创店以及在故宫的天猫店京东店都会有发售，但那个时候发售的价格就是398和468了，只有在预售期间独家预售期间拿到的价格才是238和266。所以呢，如果想要来看一看这两款玉长什么样，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新是新疆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微信公众号新8959，直接在对话框里输入大然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但也要跟大家说一下，由于有15天的预售时间呢，要到9月初才会发货，但您也不用担心，因为呢有7天的无理由退货。收到货之后，如果觉得这款玉石的吊坠跟你平常的衣服不太搭，那你还可以直接选择全额运费险来退货，不需要您花到任何的这样的一个退货成本。所以想要来下单的话，趁着预售期的独家价格，趁着预售期的超低价格，赶紧行动起来，新8959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大然两个字。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同样来自于著名填词人杨立德，杨立德在1997年为莫文蔚专门填了一首让很多人都特别心碎的作品，他不爱我。这首歌真的是道尽了所有感情当中那种让你觉得特别特别难受的部分。当你全身心投入去喜欢一个人，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他不爱我，并且我心里其实真的已经完全知道他根本不爱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单恋经历，尽管他不爱我，但是他还是赢走了我的心。这首歌真的是感情里面特别卑微的一个呈现，也不知道杨立德老师当时是因为经历过什么感情的一些痛苦才能写下这么深刻的歌词。所以也正是因为这首歌曲，让杨立德本身好像写的这样的一些跟感情经历相关的作品都特别的深刻。可是到了200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北京竹书文化公司专门邀请杨立德给旗下的两位歌手来写歌制作 R&B 的唱片。2001年的11月由陈琳演唱的《爱就爱了》就发表了，而这张专辑呢，本身也是陈琳在千禧年之后的一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专辑。主打歌《爱就爱了》抛开了杨立德老师之前写的一众的苦情歌，变成了那种在爱情里面潇洒洒脱的形象。这首歌也是很多人，特别是很多80后90后对陈琳最开始的印象。洒脱的爱情，爱就爱了，不爱，我也愿意放弃。

除了陈琳的这张《爱就爱了》之后呢，当年还为还是新人歌手的杨坤专门制作了一张专辑，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无所谓》。而在《无所谓》这张专辑里面，其实有一首特别特别被大家熟知的歌曲，后来呢也被成为了神作。这首歌来自于杨立德老师填词的《里约热内卢》。不知道这首歌曲大家能不能感受到那种来自于南美洲的桑巴的氛围呢？杨立德老师填写过这么多经典的作品，在前一个小时里面，我们集中来听到了九首都是来自于杨立德老师填词的作品。里约热内卢作为今天的收官，稍后的还有一个小时，我们将认识到的是另外一位已故的填词人何厚华老师。

位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间，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本的，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999块。两条都是经典款，不挑人不过时，带出去一看就知道是 Tiffany。 重点来了，如果大家两条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打一个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比您在专柜买一条的价格还便宜。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是没有利润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七夕节可以收到一份暖心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礼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七夕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两款

0: Tiffany 手链项链都在里边，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八折，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听友会问哈， Return to Tiffan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复刻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把经典钥匙，当时 Tiffany 会在钥匙上刻上 Return to Tiffany 几个字，再配一个编号，就是如果您丢了钥匙，捡到的人可以把它送回到 Tiffany 专柜，品牌可以通过编号找到主人，物归原主，是不是特别温暖？ Return to Tiffany 本意呢是失物归还，直到今天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心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肩都很亮，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1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Tiffany 蓝是很多女生藏在心里的一道光，自己戴送最在意的人，今天的这道光离你真的特别近，赶紧行动起来吧。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夜色十点的钟声里，固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剪断，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了，你是否还有勇气去爱？没有任何的爱可以重来，但是如果你此时此刻找到了那个你爱的人或者爱你的人，请你一定要好好的珍惜。22: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我是主持人大然。今天晚上是周二了，每到周二我们将一起走入音乐人的创作世界。就像今晚给大家带来的是两位已故的填词人他们所创作的音乐作品。9点到10点，我们首先认识到的是杨立德老师，而10点到11点，我们将一起认识到这一位叫做何厚华的填词大师。何厚华呢，1965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毕业于中原大学的数学系。其实你完全没有想到，这位平常在学生时代天天跟数字打交道的人会成为歌词的作者。就像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就是何厚华老师最经典的代表作之一。2024年3月15号，何厚华因为罹患鼻咽癌去世，享年59岁。他是一位金牌策划人，也是中国台湾著名的作词人、畅销书作家新力唱片的原副总监，而且是英皇国际娱乐公司台湾公司的副总经理，华纳音乐的专属签约作者，亚洲电台最新亚洲夜的主持人。他的一辈子其实写了很多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只不过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会把他和前一任的澳门特首混在一起。但其实本身何厚华老师真的也写了很多很多令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就像刚刚我们听到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以及接下来这首来自于方季韦的《愿苍天变了心》。这首歌也算是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那个时候盛产的那种带着一点怨妇感

文学的歌手，那种怨天怨地怨人的感觉。很可惜方季韦没有继续歌唱了，但当年留下的这首作品其实在90年代还是影响了很多人。

无缘再聚，愿苍天变了心。方季韦的声音里面有一种自带的怨恨感，或许在那个年代里面本身就是苦情歌的代表之一。其实我觉得本身可能现在的角度去听当时的这些苦情歌，总会觉得为什么那个时候的人总是会有那么一点点的怨念。但其实在当时那个年代里面，苦情歌流行的年代，或许也正是有很多人经历着感情上的一些点点滴滴。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大家对于自由恋爱，对于慢慢的互相之间的那种吸引，还没有那么多的人在网上给你去做心理辅导，给你去做开解和开导。很多的时候你碰到一段感情，或者说碰到一段你不是那么能够去 hold 住的那个对方的人，两个人之间各种各样的矛盾，到底是忍耐还是放手，所以那种内心的纠结。可能往前数30年，那个时候的人们跟我们现在完全不一样。现在爱就爱了，管他谁和谁，对不对？自己最重要。可是在往前30-40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大家可能对于爱情它本身没有那么多的理解和透彻，所以也正是那个年代会更流行苦情歌的原因。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八九五九上来打卡，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新八九五九之后呢，就可以在对话框里直接回复打卡两个字，让我可以跟大家一起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阿毛同学说，听然哥的节目跟我听其他音乐节目完全不一样，因为听然哥的节目好像在上音乐课一样，能学到很多知识。谢谢你的谬赞了，因为确实呢，我觉得可能在做一档音乐节目，如果只是说我随时随地的把心情点个歌分享给大家，或者说放一首歌来给大家推荐，那似乎好像现在这样的一个流媒体时代，大家可以打开手机软件去听各种各样的歌，不需要有音乐主持人在这里给你推荐了。所以我一直还是想说，要把我的节目稍微做得有知识性和内容性一点点，然后能够让听完这期节目的人不光是记住了这首歌，可能也记住了这首歌背后的一些相关的故事。当然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还可以看看视频版的我的节目，因为我在抖音上专门做了一个专做音乐讲解类的视频号的账号，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关注一下音乐追梦人 FM。 这个账号呢是大然自己配音自己剪辑制作的一个视频类的音乐节目账号，如果有兴趣的话，平常可能不在听节目不在听直播的时候，晚上刷手机或者说有空的时候，想了解一些相关的主题相关的音乐杂志，都可以在抖音上来刷刷我的账号。因为我这个账号里面呢，会有很多比如说音乐创作人的故事呀，比如说爆款金曲的原创 demo 呀，90年代的天王以外的男歌手啊，没有能够成为天后的他们呀，等等等等。这些主题呢，可能很多都是平常在我的电台节目当中有做过的一些主题，我会把它们做成一个视频化。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关注一下我的自制节目的账号，叫做音乐追梦人 FM， 别找错了哟，音乐追梦人 FM。 同样也欢迎一下我们的王小二同学来打卡了，还有我们的这个阿芬，还有我们的齐天大圣都来打卡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来自于何厚华先生的填词。何厚华先生呢，其实本身你会发现他很少在幕前出现，他大部分的时间里面都是躲在幕后成为一个填词人。他不像李宗盛，也不像姚谦，也不像那些大名鼎鼎的作词作曲人那样子会喜欢在台前去跟大家聊故事，他完完全全就是躲在幕后去跟大家把他心里的那些话全部都唱出来。接下来这首歌曲大家一定都非常熟悉，因为这首歌曲也是一部当时非常非常红的连续剧《新白娘子传奇》的主题曲之一。当年这部连续剧两岸三地应该都是火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吧，而其中的一段插曲也是我最喜欢的新白娘子的插曲《星湖与又风》，就来自于何厚华先生的填词。

故事本身是在杭州的西湖边去发生的，但是这首歌的名字没有叫做《西湖与又风》，而是叫做《星湖与又风》，说的是在西湖上虽然也有与又风的故事，但是我内心的那片湖面有更多波澜不羁的故事。所以在星湖里面所荡漾的那些波涛，都是属于当时可能电视剧的主角他们对于爱情对于人生的向往和理解。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阿芬姐姐说刚刚下单了你们的这个故宫文创的和田玉啊，我特别喜欢这一款小鱼的吊坠。哎，你还别说，我觉得这个玉石吊坠非常的特别，因为造型很好看。因为市面上大部分的玉石的吊坠呢，都是一个玉牌的样子，要么就做成了观音或者佛的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一款来自于故宫文创的玉石和田玉的吊坠，这两款的造型都是非常的好看。一个呢是翠绿色的小鱼造型，有鱼跃龙门的意思；另外一个呢是一个靠山的造型，是羊脂玉，属于是那种通透的白色，它是一个靠山的感觉。这两款吊坠呢现在正在进行预售。什么叫预售呢？就是因为它是9月初会正式上市，我们接到的上市时间是9月5号。9月5号这一天呢，这两款故宫文创的和田玉的吊坠会在故宫所有的周边的文创店以及天猫店和京东店同步上市。但现在我们年代音乐电台跟故宫文创达成了一个独家预售的渠道，这个预售的渠道提前15天去预定，那么在9月5号你是第一时间能够收到这两款产品，并且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划算。之前你要是9月5号的正式发售的价格呢是398和468，但今天在我们的预售渠道里面238和266。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就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回复这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这样的一个预售链接只有在8月底之前下单才是这个价格，因为9月5号正式上市的话，全网全国的统一价就是398和468。说实在的，大然自己今天也买了和田玉的靠山吊坠238这一款。因为呢，我为什么会买这一款靠山的呢？我没有买那个小鱼的，其实我更喜欢那个小鱼造型的。但是我想了一下，我自己好像没有能够搭配那个小鱼吊坠的衣服，但是那个靠山就不怎么挑衣服了，感觉什么搭配都可以。但我觉得这两款吊坠真的都很好看啊，大家可以来发送大燃两个字来收到我们的链接进去看一看，跟市面上的普通的那种玉石的吊坠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大部分的玉石吊坠都是很传统的造型，就是一个玉牌的样子，但这两款呢，一个是小鱼的吊坠，一个是靠山的吊坠，都有很有设计感，都是来自于故宫的周边文创，我们和故宫文创联名发行的，而且呢现在是独家预售，并且还给大家带了7天的免费运货险。收到货之后，如果你觉得跟你家的衣服不是很搭配，你要是实在不喜欢，7天之内可以全额退款，而且不用您花到任何的退货运费。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旧的新，新疆的新，新8959是4个阿拉伯数字，新8959，关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之后，直接在对话框里面输入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这两款吊坠，一款238，一款266，全都是预售的特别价格。稍后的时间到9月5号正式全网发售的时候是398和468。所以呢，正宗的新疆和田玉的吊坠，所以大家可以赶紧的行动起来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我们来听听著名的填词人何厚华先生的作品。
1991年，那个时候，何厚华加入到了飞碟唱片，参与到了郭富城、林忆莲、叶倩文等。

等的专辑。1992年年底，他又筹组了经典唱片，任企划部的经理。1993年推出了梁朝伟的专辑，并且成功塑造了当年刚刚 出道的孙耀威。孙耀威呢，其实很多人知道他是一个香港歌手，但其实他是在台湾出道的，因为在台湾的歌唱比赛当中拿到了冠军。这张专辑就是由何厚华老师为他专属定制的，叫做《我知道你在等我》。1993年孙耀威初出茅庐的时候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不知道还有人记不记得当年这个阳光大男孩的形象呢？

看到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珊珊同学说，说起孙耀威，我就好想听五五六六的歌。为什么孙耀威会让你想到五五六六呢？你是不是弄错了？五五六六的主唱是叫做孙协志，他不是叫做孙耀威呀。孙耀威其实可能出道的年纪比孙协志要早很多年了，93年就出道了，而且呢，后来还演过《怀玉公主》，还演过《皇朝小太医》，这些电视剧大家可能都看过。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孙耀威这个名字，不是孙协志啊。22:2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晚上的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在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同步收听，在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 来同步收听。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你正在听着我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发送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今晚是周二了，因为每到周二我们城市夜飞行的节目主题呢是跟大家一起走入到音乐创作人的世界。今晚我们来回顾了两位已故的音乐创作人，9点到10点我们一起听到了很多杨立德老师填词的作品，10点到11点我们就进入到何厚华老师填词的作品。可能这个名字大家第一印象会是澳门的前特首，但其实在中国台湾也有一位填词人，他的名字叫做何厚华，59岁，在2024年就离开了我们。但是他这一生当中写下的无数经典作品却让很多人印象深刻，就比如说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容易受伤的女人》。当然这个版本其实不是王菲的那个版本，王菲的版本呢其实本身是后来改过歌词的版本。最开始被邝美云所演唱的《容易受伤的女人》这一版的普通话填词就是来自于何厚华先生。不知道听到这样的一种苦情歌，会不会又让你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那种带着怨念的时代呢？

刚刚打开了我的抖音号一看，哎，真的有好多听友们刚刚都关注了我的抖音账号啊，有嬉皮笑脸啊，张东杰呀，平凡一生啊，还有我们的申先生啊，以及我们的狼村一窝神仙老罗，玩什么才不无聊，感谢大家的关注啊。还是那句话，如果大家呢可能想在平常不是直播的时候也偶尔能够看一看一些音乐杂志的内容，给大家做了一个视频版的很多音乐杂志，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关注我的视频账号，叫做音乐追梦人 FM。 这个账号呢里面都是大然平常可能在节目当中，在直播的电台节目当中有做过的一些主题的视频版，大家真的可能不要看到，可能因为视频版可能只有个十多分钟的样子，但是其实剪一期视频还蛮累的，大概花到一天的时间才能剪得出来。所以大家如果说平常没事儿的时候，或者说在午休啊，或者晚上睡觉之前想听一听大然跟大家聊的一些音乐的东西，可以在抖音上来关注我的这个账号，一个节目账号叫做音乐追梦人 FM。 关注一下我这个账号，里面有好多已经有50多期节目了啊，都可以在上面看看视频版，边听边看，有画面有音乐。我们的小云哥特别可爱啊，他是感谢大然的这样的一个解读，因为我差点就来发信息问了，我还以为这个何厚华老师就是澳门的前特首，这不是啊，不是，名字一样，但是呢，台湾的这位填词人的何厚华呢，是没有那个金字旁的华，就是中华的华，何厚华。澳门的前特首是有一个金字旁的何厚华，所以今天晚上来听到的是这一位来自于中国台湾的填词人何厚华先生的作品。其实呢，我真的觉得何厚华离世的时候还真的太年轻了，他本身呢是一个65年生的人，到2024年离世的时候也才59岁。癌症真的是会带走很多人的生命，而且癌症已经是全球问题最大的一个夺走生命的利器了。所以我想，其实就像为什么今天选了两位已故的填词人呢，其实他们两个包括杨立德先生也是年纪不是很大，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这是来自于何厚华的填词，这也是苦情派的天后李翊君带来的他比我好吗？哎，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同样的感受，就是当你如果看到你曾经喜欢或者曾经在一起过的那个人，他找了新欢，他找了新的对象，你会不自觉地把自己

其实90年代有盛产很多很多的这些苦情歌，但你如果以为何厚华老师只会填苦情歌的歌词，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他后来在转向内地发展的时候，也填写过很多朗朗上口让你觉得特别轻快活泼的歌曲。这首歌曲是黄晓明的第一张个人专辑 It's Mean 当中的主打歌。虽然这首歌是翻唱的外国的旋律啊，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其实能够把黄晓明当时那种青春阳光的心态完全的表达出来。虽然他不是一个专业的歌手，甚至于说他唱歌很多时候被很多人所诟病，但我觉得这首歌曲还真是有一种属于黄晓明独特的味道在里面，名字叫做 My Girl， 我的女

0: My Girl 黄晓明的作品。其实当时黄晓明那种阳光开朗的形象呢，真的让他成为内地第一小生，也真的算是在那个年代里面特殊的一个特别记忆吧。而且我觉得黄晓明的性格真的很好，就算哪怕那个时候很多人说他英文不标准啊，闹太套啊等等等等，后来他为了出演《中国合伙人》里的角色，甚至去苦练了整整一年时间的英文发音。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人可能做什么都会成功吧。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这样子一句话，我觉得可能在每个人的心目当中可能会有自己喜欢的或者自己不喜欢的。我们有的时候作为一个普通的旁观者去评价别人，或者说作为一个普通的旁
1: 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间都很亮，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1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

0: 有，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Tiffany 蓝是很多女生藏在心里的一道光，自己戴送最在意的人。今天的这道光离你真的特别近，赶紧行动起来吧。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同学们上课了，互联网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扇窗，同时也有很多隐患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守护网络净土，维护网络安全，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同学们，你们知道具体怎么做吗？
1: 老师，我知道，不能点击陌生链接。
2: 老师，还有不要在网络上轻信陌生人。
1: 对对，老师，还不要在互联网上公开自己和家人的信息。
3: 大家说的都对，咱们小朋友要善于在网络上学习，不轻信网络谣言，不浏览不良信息，不传播污言秽语，不进行人身攻击，不沉溺于虚拟时空，不沉溺于网络游戏。文明上网，上文明网，上安全网。

如果你忘记，那我也可以努力寻找别的东西，推翻往事历历，然后要问自己。

0: Time，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1: ，All for you，
0: 只为你持续放送
1: ，Only on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

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前段时间有很多听友购买了我们电台商城的象荷糖和田玉手镯和无饰牌，反响真的是非常好，毕竟玉的成色是实打实的好。应大家要求，我们又上新了一批象荷糖珍藏级的和田玉羊脂白玉镯、玉锁和吊坠。老话说哈，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和田玉呢是软玉，它不只是一件饰品，它跟人体一样带胶质，和肌肤的亲和度很高，质地好的玉饰更是可以传承下去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素雅温婉的东方之美，不妨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到我们电台商城。我们有圆融大气的玉镯，寓意平安的祥云雕花如意平安锁，以及年年有余的吊坠。特别要提一下这款年年有余的吊坠哈，这是您下单以后手工现雕的，需要7天才能发货，用的都是同一批次优质的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山料。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888块钱起，任意买2件再打8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妈妈一起挑都很划算。而且呢，我们每一件产品都带国检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买的放心。只要888块钱起，毕竟是那么大一块玉料雕琢的玉镯呢，只要888，赶紧拿出手机来挑一挑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象荷糖和田玉专区，玉镯、玉锁、吊坠都在里面，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人都知道和田玉更好，其实和田玉有数十种颜色，白玉则是其中的珍品。博物馆里的瓷器珍藏，历代皇帝的传国玉玺大都是纯净无瑕的白玉，而只有好的白玉玉料才敢做成通体无饰的设计。这款极简的和田玉玉镯取圆满之形，不坠一花一纹，以纯粹的玉质演绎东方留白的美学。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它甄选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料，玉肉细腻温润，色调清和淡雅，柔光内敛含蓄，触之温糯舒心，流畅的镯圈贴合我们手腕的线条，佩戴轻盈，没有束缚感。腕间方寸暖玉，一镯素雅相伴，既有端庄的气韵，又不失松弛的质感。玉锁和吊坠也是同样的玉料，祥云雕花平安锁寓意吉祥，连年有余吊坠灵动讨喜，总有一款适合您。买2件打8折，不管您是玉镯配玉锁还是吊坠搭玉镯，随心搭配都很划算。每一件都带国检证书支持复检，正品保障，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的哈。您拿到货以后呢，您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用灯光照一下，喜欢您留下，不喜欢直接退，零风险。不过呢，这批珍藏级的玉料数量非常有限，因为玉镯呢是有尺码的，如果您下手晚了，您喜欢的款式或尺码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象荷糖珍藏级和田玉玉镯、玉锁、吊坠888块钱起，买2件打8折，带国检证书，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千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算不算太高？
1: 各位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心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间，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本的，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呢是同系列的双心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999块。两条都是经典款，不挑人不过时，戴出去一看就知道是 Tiffany。 重点来了，如果大家两条一起买，我

您再给大家打一个八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比您在专柜买一条的价格还便宜。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是没有利润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七夕节可以收到一份暖心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礼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七夕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两款 Tiffany 手链项链都在里边，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八折，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听友会问哈， Return to Tiffan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复刻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把经典钥匙，当时 Tiffany 会在钥匙上刻上 Return to Tiffany 几个字，再配一个编号，就是如果您丢了钥匙，捡到的人可以把它送回到 Tiffany 专柜，品牌可以通过编号找到主人，物归原主，是不是特别温暖？ Return to Tiffany 本意呢是失物归还，直到今天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心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间都很亮，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1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Tiffany 蓝是很多女生藏在心里的一道光，自己戴送最在意的人，今天的这道光离你真的特别近，赶紧行动起来吧。À destination de Lyon.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刻为你停留。
1: Only on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汤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Music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三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三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三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三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

0: 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千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1。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各位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心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间，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本的，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呢是同系列的双心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999块。两条都是经典款，不挑人不过时，带出去一看就知道是 Tiffany。 重点来了，如果大家两条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打一个八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比您在专柜买一条的价格还便宜。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是没有利润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七夕节可以收到一份暖心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礼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七夕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两款 Tiffany 手链项链都在里边，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八折，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听友会问哈 ，Return to Tiffan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复刻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把经典钥匙，当时 Tiffany 会在钥匙上刻上 Return to Tiffany 几个字，再配一个编号，就是如果您丢了钥匙，捡到的人可以把它送回到Tiffany 专柜，品牌可以通过编号找到主人，物归原主，是不是特别温暖？ Return to Tiffany 本意呢是失物归还，直到今天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心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间都很亮，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1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Tiffany 蓝是很多女生藏在心里的一道光，自己戴送最在意的人，今天的这道光离你真的特别近，赶紧行动起来吧。

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来到我们电台商城，我们有圆融大气的玉镯，寓意平安的祥云雕花如意平安锁，以及年年有余的吊坠。特别要提一下这款年年有余的吊坠哈，这是您下单以后手工现雕的，需要七天才能发货，用的都是同一批次优质的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山料。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888块钱起，任意买两件再打八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妈妈一起挑都很划算，而且呢，我们每一件产品

都带国检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买得放心，只要888块钱起。毕竟是那么大一块玉料雕琢的玉镯呢，只要888，赶紧拿出手机来挑一挑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象和堂和田玉专区，玉镯、玉锁、吊坠都在里面，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人都知道和田玉更好，其实和田玉有数十种颜色，白玉则是其中的珍品。博物馆里的瓷器珍藏，历代皇帝的传国玉玺大都是纯净无瑕的白玉，而只有好的白玉玉料才敢做成通体无饰的设计。这款极简的和田玉玉镯取圆满之形，不坠一花一纹，以纯粹的玉质演绎东方留白的美学。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它甄选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料，玉肉细腻温润，色调清和淡雅，柔光内敛含蓄，触之温糯舒心，流畅的镯圈贴合我们手腕的线条，佩戴轻盈，没有束缚感，腕间方寸暖玉，一镯素雅相伴，既有端庄的气韵，又不失松弛的质感。玉锁和吊坠也是同样的玉料，祥云雕花平安锁寓意吉祥，连年有余吊坠灵动讨喜，总有一款适合您。买两件打8折，不管您是玉镯配玉锁还是吊坠搭玉镯，随心搭配都很划算。每一件都带国检证书支持复检，正品保障，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的哈。您拿到货以后呢，您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用灯光照一下，喜欢您留下，不喜欢直接退，零风险。不过呢，这批珍藏级的玉料数量非常有限，因为玉镯呢是有尺码的，如果您下手晚了，您喜欢的款式或尺码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象和堂珍藏级和田玉玉镯、玉锁、吊坠，888块钱起，买2件打8折，带国检证书，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三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三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三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三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

0: 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六幺八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保证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保证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

听，不止三言两语。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伤害。
1: 各位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肩，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本的，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999块。两条都是经典款，不挑人不过时，带出去一看就知道是 Tiffany。 重点来了，如果大家两条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打一个八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比您在专柜买一条的价格还便宜。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是没有利润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七夕节可以收到一份暖心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礼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七夕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两款 Tiffany 手链项链都在里边，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八折，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听友会问哈， Return to Tiffan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复刻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把经典钥匙，当时 Tiffany 会在钥匙上刻上 Return to Tiffany 几个字，再配一个编号，就是如果您丢了钥匙，捡到的人可以把它送回到 Tiffany 专柜，品牌可以通过编号找到主人，物归原主，是不是特别温暖？ Return to Tiffany 本意呢是失物归还，直到今天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星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肩都很亮，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1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Tiffany 蓝是很多女生藏在心里的一道光，自己戴送最在意的人，今天的这道光离你真的特别近，赶紧行动起来吧。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衬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三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三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三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三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1: 星光璀璨是闪动的眼眸，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2: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诺沃亚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

0: 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厄投资兴业，助力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 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4: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3: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4: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 2026-2030 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八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三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6: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7: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6: 十万坪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

0: 的每月每平方米 0.4 元增加到了 1.68 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1: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两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叫着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0: 十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两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2: 近两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0: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3: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4: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4: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5: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点3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 5.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7: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5: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 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两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5: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4: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5: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二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8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88%，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7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90%，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2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8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2: Yes，
1: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2: Can't wait，
1: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2: Rise and shine，
1: Morning 有精神。
2: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嗨，早上好了各位，每周一周五的早高峰路上 Morning 有精神都会用好音乐来陪你一路同行。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欢迎此刻已经在路上的车友友们，能够打开微信，在服务号中来搜索关注乐动城市，然后一起发送问早信息过来。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已经开启了，在问早的同时，今天不妨也说一声七夕快乐啊！

0: 哈，早上好了各位，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问早时刻来了，我们的无赖早上好，种花家永旺早上好了，松姐来了。
1: 小亮，早上好，今天七姐祝你节日快乐。
0: 松姐早上好，节日快乐。还有我们的做你贤妻早上好，夏天来了早上好哟。犯困的 Coco 早上好，甜甜圈早上好，还有我们的这个刚刚加入不久的新朋友啊，顺风逆风早上好。
2: 小亮，早上好啊。
0: 早上好哦。还有我们的凉粉凉面说，各位牛马们早上好。牛马们的牛今天还有重任啊，据说在今天牛要加要拉着狼啊去见他心爱的人。还有我们的大胖墩来了，
3: 亮仔早上好啊，
0: 墩儿早上好啊。还有我们的淼淼早上好，
4: 小亮早上好，
0: 哎早上好。还有我们的群友友啊，绕心灵去旅行，独哥，风声云起，东山再起，早上好。科比仔早上好，我们的男总尤英来了啊，早上好。男总说，亮啊，为了陪你过节，我可是熬夜加班到现在，跟我有什么关系？送你一句话，人家秋雅结婚，你在这又蹦又跳的。

0: 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2: 摸牛精神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哎。若干年后再听这首歌曲可能会有别样的感觉，当不同的年纪啊来去理解七夕这个节日的时候呢，诠释完全是不同的。当你结了婚有了娃儿，你再去感受七夕啊，在今天牛郎织女相会，他们在喜鹊搭载的桥上，一个在天上一个在人间，牛郎啊拉着孩子去见娘，而且是在暑假的时候，整不好牛郎家孩子暑假作业还没有写完呢，也有可能暑假作业写着写着丢了，让牛叼走了。啊，我这个时候的心态再去看待两人相会呀，牛郎见面第一句话可能就是你都不晓得哟。一个人带娃

小的时候在憧憬爱情，相信爱，我一直相信啊，在憧憬爱情的时候，是不是啊？就觉得哎呀，两个人相会，那一定得有好多话想说吧？哎，一年没见了，第一面见面的时候，可能就是哎，你咋？

若干年后的今天再想起七夕两人相会的场景啊，就让人想到两个最幸福的女人，一个就是七仙女的七仙儿，一个就是七仙女的老七，一个就是素贞呐、啊。这俩女人一个比一个命好啊，你知不知道啊？你觉得人家两口子两个啊，这个一年见一回，但你不得不承认，素贞这命，素贞从来不用带孩子辅导作业。

他的许仙呐、孩子生了下地了，人家走了。等他再出来的时候，孩子都考上大学了。他没有经历过带孩子补课，没有经历过让暑假的时候看孩子辅导作业，没有经历过跟亲家 battle。

所以心态这个东西很重要。若干年后的今天，是不是、啊、你再去看这个节日，这完全不同的几种感受。哎，当然了啊，如果我们的节目此刻呢是有未成年的小朋友在收听的话，那就当我没说啊。小朋友，七夕是我们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因为在午上的时候我们就要学跟七夕有关的一课。哎，七夕啊被誉为乞巧节，哎，这节那个名字啊非常多，哎，有叫乞巧节、乞巧节啊、女儿节。说在这一天呢，中国民间很多的爸妈呀会带着孩子，去家里的女孩子啊去祈祷心灵手巧啊。

哎呀，尊重传统文化的友友们，哎，然后那个过节了，是不是啊？给孩子也不妨讲一讲七夕的来历。南总说上学了，还有一课是小蝌蚪找妈妈呢。小蝌蚪找妈妈跟以前也不一样了。小蝌蚪游到了鲶鱼阿姨的面前，问阿姨，阿姨，你是我的妈妈吗？鲶鱼阿姨说哎，这一刻要告诉孩子，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也不要轻易跟陌生人讲话。